0: 小鹿上学。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阴到多云。今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转西北风三级，明天东南风四级转西南风四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转西北风五到六级，明天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22到28摄氏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

0: 上学，
1: 可拉风了。
2: 交通伴你行，
1: 最及时的交通资讯，
2: 最体贴的安全提醒，
1: 最安全出行。
2: 欢迎收听上山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伴你行。

面，全国未来十天东北地区多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暴雨出现。黄淮以及是陕西关中则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河南为高温的核心区。郑州未来这一周的高温日数可以达到5天啊。那么来看一下我市最近的天气吧。当然了，刚刚已经和大家说过了，雨水依然是这一周的绝对主角。那么昨天、今天、明天是以阴到多云、局部阵雨为主的天气。17号略有回升啊，最高可达到30度左右，偏北风会转南到西南风了。当然了，这3天雨势是不大的，但是空气的湿度持续高危运行，所以你的感觉就是体感非常的闷热啊。

0: 北京时间8: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 107.3 FM 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

0: 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

0: 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0: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5: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6: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5: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6: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5: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拍照。

0: 付收款到账，一百。
1: 支付收款到账，
0: 支付收款。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走。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

样的将当代人的情绪困境安置在了宇宙的浩瀚背景当中，浮夸荒诞的撞地球愿望成为了宣泄情绪的一个出口，巧妙地消解了琐碎日常当中的一些心烦。电子舞曲再搭配上这一种解压的氛围，直接氛围感拉满了，热烈动态的节奏引领着灵魂松弛摇摆呐喊，而刘宇宁歌声的独特坚实之感让他能够完美的呈现歌曲的洒脱通透的姿态，撞地球。

好了，继续一起来听歌吧。这首来自于周深的《脊梁》，这首是非常具有西南民族风情的歌曲，成功的让传统神话元素在现代音乐当中再生了。而周深精心演绎的原生态的藏腔和这个孩子们脆生生的合唱，赋予了歌曲自然的听感。在轻盈灵动的节奏当中，一起来听听这个深情的抚慰吧。来听到这一首《

真诚地记录了少年人飞驰的神思和可爱的纠结心情，而杨博文辨识度极高的唱腔更加是整首歌曲的灵魂所在。白无聊赖。

好了，继续一起来听歌吧。这一首来自于刘宇宁带来的《我想》。忧郁徘徊的旋律勾勒出了被爱伤害之后的低沉心事，钢琴和弦乐也将伤情的氛围写到极致了。那么在歌曲的后期加入了乐器三大件来加重情绪，更让人领略到了实在的痛感。刘宇宁的歌声也相当的入戏动情，利用气声尾音的变化精准地刻画了脆弱感，又在其中生发出了坚韧，让人学着在挣扎当中释怀。在这首《我想》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之声，今天的小康之声的主要内容有：象山白鹅文化季启幕，26年守护海岛用电安全，象山赫普供电所所长上榜中国好人榜；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献策助力环石浦港片区协同发展；夏季运动要适度；他山之石为你安排的是杨梅衍生产品出圈热销，精深加工撬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0: 记者夏超明，通讯员黄黎娟、胡代红。

0: 记者王妙红、葛一之、郑奇报道，扎根海岛26年，守护2807平方公里用电安全。昨天，国网象山县供电公司贺普供电所所长李永军获评新一季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截至目前，象山县共有13人荣登中国好人榜。颁奖台上掌声雷动，李永军的同事们和他一起分享了这一沉甸甸的荣誉。李永军同事王云葛。
1: 我们这个海岛这个居民时间消耗来讲成本是比较高，很多事情都是他带着我们去做的，所以说大家就是任劳任怨，整个行业我想还是需要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涌现出来。
0: 今年象山县海岛志愿服务大队正式成立，从

与部门负责人聚焦规划引领产业协同、基础设施互通等关键议题坦诚交流，现场协商氛围热烈，进一步厘清了发展思路，形成了多方联动的强大合力。委员们建议要统筹顶层设计，由县级层面牵头，立足两镇两乡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高质量编制，环实不岗片区组团发展规划，同步强化组织共建与队伍共育，为片区一体化发展提供坚强。

0: 导致了这个它的横纹肌啊进行了出现了溶解的这个症状啊。除此之外呢，骤然大量加大的这个运动量啊，高温运动补水不够啊，反复做同一高强度的这个动作啊，也都是这个疾病的这个常见的一些诱发的因素。
1: 好在送医及时，经过一周的对症治疗，小李已经顺利出院。医生解释，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是指因挤压、过度运动、高热、药物、炎症等原因导致横纹肌破坏和崩解，会引起代谢紊乱、急性肾衰竭等器官损害的临床综合征。象山医院医检集团总院肾脏内科主任孔永琪：
0: 现在呢，有不少健身

0: 香的基础上结合意式冰淇淋细腻顺滑的制作工艺，打造出口味新颖、调香特色鲜明的创新甜品。凭借中西风味碰撞的独特亮点，这款杨梅冰淇淋一经上市便广受青睐，成为今夏爆款特色甜品，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慕名打卡体验。市民白先生告诉我们，
1: 新鲜的杨梅它各度不一样，差度不一样，然后里面的糖度
2: 酸度啊什么都不一样，吃到口感每个口感都会有点差距嘛，它这样的话比较均衡一点，挺好吃。
3: 但是很有创新感呀。嗯，毕竟属于应季东西嘛，很好吃。一家深耕冰淇淋的西式甜品门店，为何会与杨梅跨界牵手？门店负责人张强给出的答案是：桥香基因与市场逻辑的双向奔赴。
4: 我们这种意式吉拉托冰淇淋呢，是因为源自于意大利，然后再加上我们 青田的华侨比较多，然后特别是意大利那边，所以我们就针对于当地的华侨喜欢的口味啊，然后结合本地的一个特色产品，那个高山杨梅，所以做了一个杨梅冰淇淋，希望就是我们这个杨梅的这个品类呢，能够为我们当地的一个就是说特色产品呢，然后提供一个更广泛的一个销售平台吧。
0: 同时，张强还告诉记者，接下来门店还将持续帮助杨梅从季节性

0: 然后
1: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2: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5: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6: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善意，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以音为暖，以爱同行。这里是爱心和弦。以音为暖，以爱同行。这里是爱心和弦。

0: 北京时间9: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悠扬。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2: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3: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2: 嗯，好。

0: 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我想和你去北极观日食，去挪威捉极光，
3: 我想和你搜索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4: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3: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4: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

0: 身旁，快乐是。
1: 记者从海南航空了解到，为了满足宁波旅客暑期出行的需求，那么从7月1号开始，海南航空宁波经郑州飞乌鲁木齐航班将改用空客330-300宽体大客机来直飞。它的具体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HU7860 航班是17:35从宁波丽舍机场 T1 起飞，经停郑州，次日的00:55到达乌鲁木齐天山机场。HU7859 航班9:25从乌鲁木齐起飞，经停郑州，16:25返回宁波。海南航空官网资料显示，

另外呢，昨天6月15号，记者从市港航管理中心了解到，浙向气度12轮已经投入到了象山县高唐岛向京高乙航线的运营当中。这也是浙江省首艘全回转新型混合动力客滚船。记者了解到啊，花岛以海上石林、火山岩地貌等自然景观吸引了众多的游客。该航线连接了京高乙码头与花岛码头，

的供电任务，锂电池呢作为辅助能量源来补充供电，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锂电池可以独立运行，确保持续的供电。这套混合动力系统使船舶能耗较同吨位的传统柴油刻度船降低了30%，一年呢就可以减少碳排放数十吨。该船还具备全回转能力啊，它可以原地360度掉头，靠离码头会更加的灵活高效一些，有助于缓解航线高峰时段的运输压力。随着夏季出行高峰的临近，往返航线下令时刻表呢也同步的公布了。新航季每日双向共安排了24个班次，首班船都是在6:40之前就发航了，那么末班船分别是十七。

点雄黄护佑安康活动时间是10点到11点，13点30分到16点。端午点雄黄寓意着眼明心亮，读书聪慧。大人用毛笔蘸着雄黄酒，在孩子眉心轻轻一点，那一瞬间凉丝丝的，就像是盖了一个被爱的印章。

沉浸式的亲子假日体验，将端午民俗与滨海乐趣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酒店里面玩法丰富多元，手工体验区解锁艾草锤、拼豆等等这些端午的项目，那么亲手制作节日好物，留存专属的纪念。还有像小达人乐园、卡丁车、萌宠天地、恒温泳池轮番体验，孩子们可以自在的撒欢玩啦。像宁波松兰山海景大酒店也有蛮多活动的。这次的端午呢，主打国风手作体验，把传统民俗玩出新鲜趣味。开放式的手作坊花样也是轮番上线，让孩子们来体验了。以荷为礼，传递山海间的美好祈愿，一支荷花香藏着端午的清雅祝福哦。当然啦，像非遗踏扇、古法制香包、端午挂件 DIY、 蓝眼泪创意手绘、国风美甲，玩累了呢也可以落座休憩一下，倚窗就可以看到无垠的大海。

你的旅行声音日记，在今天和大家来分享这首来自于黄子弘凡、黄霄云、孙楠以及谭松韵、王铮亮、杨丞琳、姚晓棠、曾舜晞带来的《亲爱的你好久不见》，我们下期再见。

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103.9 象山电

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委更高水平法治象山建设推进会召开；录音报道，面依法治县委员会主任包朝阳主持召开县委更高水平法治象山建设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省市更高水平法治建设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县委五项攀高六干争先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法律监督，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不断深化全面依法治县实践，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滨海花园城市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县领导谢公义、吴志辉、宋炳林等出席会上。县委依法治县办、县委宣传部做工作汇报，县交通运输局新桥镇做专题树

0: 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2: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3: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2: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

0: 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

0: 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里面，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

0: 强的力量。
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Hello， 欢迎来到今天的缤纷全世界，我是小爱。哎，朋友们啊，你们平常在自己开车或者在乘坐别人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啊？那开带自动启停功能的车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朋友会第一时间去关掉它，或者自己也比较习惯，一上车就把它给关掉。

那到底为什么说有些人啊一上车就比较喜欢直接关闭自动启停呢？首先就是它会有噪音和震动，非常影响到驾驶体验了。自动启停技术呢，本来它就是有噪音和震动的，汽车不发动的，然后突然间发起来，对吧？这声音肯定会有嘛，就是看大看小了，有些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烦人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体会，反正我感觉到有点烦，就咚的一声哦。第二就是不平顺，会有明显的空档，长时间会让人感觉到不是特别的舒服。我们现在的发动机启停呢，让人感觉到会有一个明显的空档，那这个其实就是设备运行时候不能够做到无缝衔接锁。

而当汽车行驶到一个积水不深不浅的地带的时候，自动启停系统会判断汽车处于短暂的停车，进而帮助汽车熄火。此时呢，大多数车主的第一反应就是踩油门重新发动汽车，这个时候启动发动机就有可能会严重的损害到大家的发动机了。因此呢，小爱建议啊，朋友们在涉水行驶的时候最好关闭自动启停的功能。所以对于我而言啊，我上车也比较习惯性的把这个自动启停关掉，因为每次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啊，因为这个红灯的时间相对不是特别的长的嘛，然后你踩一下刹车，然后它就熄火了，没过几秒钟你踩油门然后它又开了，我就觉得这种顿挫感我并不是非常喜欢。当然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你们对于自动启停是抱什么样子的看法的呢？我们下期见，拜拜。

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今天风向是北到东北风3到4级，夜里转西南风3级，明天西南风4级，后天西南风3到4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夜里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是23到29度。今天森林火险等级1级，不易燃。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小阵雨，气温是23到29度。
1: 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香港电台的《我来帮你忙》，我是刘红。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

家聊聊 AI 越聪明，人就越需要笨功夫。智能时代的正确打开方式呢，是守住人们的主体性，实现人机各司其职。朋友们，您怎么看？欢迎大家来留言发表一些您的想法和您的态度。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等待大家留言。大家都在说未来的10天。

节假日，所以呢，端午节不在免费之列。我们再为大家提个醒啊，就是25年度的个税的汇算呢，马上结束了，有些常见的问题，我们大家需要留意。2025年的综合所得税的一个汇算啊，个税的汇算呢，将会在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呢，日前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呢，已经超过了1.6亿人完成了。

纳税人要尽快的和亲属进行一个协商，修改填报内容，依法享受专项的扣除。那如果说被冒用了怎么办？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大家也不要惊慌，可以前往办税的服务厅去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不仅是这个要核实，而且呢核实以后呢把错的改正过来，

好的，我来帮你忙，正在进行当中。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欢迎大家来留言。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 AI 越聪明，我们人就越需要笨功夫。智能时代正确的打开方式呢，是守住人的主体性，实现人机各司其职。保温杯呢，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随身物品，但是保温杯要是用不对啊，就会变成炸弹。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保温杯它的危害啊。2026年一月份呢，杭州的柯女士用沸水消毒保温杯，拧紧杯盖的时候呢，用力的晃，其实这个动作我也经常会有，然后呢这个杯身就随之炸开了，导致呢双腿被烫出大量的水泡，医院诊断为是二度烫伤。小小的保温杯为什么会如此的危险呢？首先大家要注意啊，就是保温杯当中加入泡腾片一定要注意。我们消防员在保温杯里面加入热水和泡腾片以后呢，轻轻的摇晃，在开盖的时候呢，就发生了爆炸。

刻意的迎合机器的标准，追求稳妥的过关，逐渐丧失了一个突破框架的勇气。当然了，这并不是不要完全去否定 AI 时代的价值。作为数字时代的工具的革新， AI 解放了重复我们的脑力劳动，也是极大的提升了学习和工作的效率。但技术呢，始终只是辅助者，绝不能成为主导者。可以服务效率，但是呢，不能替代思考，守住我们人类的主体性，实现各司其职。用 AI 处理一些机械繁琐的基础工作，把时

侥幸的心理，排查隐患，不留死角，方能牢牢地守住出行安全的底线。那么我们在车内发现起火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注意观察，在驾车的时候呢，车主要保持警惕，注意味道或者烟雾，发现情况不对劲儿，要立马的靠边停车并驶离。第二步，我们要切断电源，停靠路边，要远离易燃物，并且切断车内的一切的电源。第三，尝试救援，如果已经确定着火的位置，应该马上使用灭火器，按照正常的操作要求对着火点进行喷射灭火。第四，就是该跑就跑，如果火已经引起大火，

0: 温23到29度。好，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1: 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过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0: 了空间。尤其是针对轻度认知障碍人群采取干预措施，能帮助延缓病情的发展。人工智能算出了预防痴呆饮食方案。
1: 哇哦，不错呀。
0: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高质量科研成果的涌现，我们对痴呆预防干预的认识是不断增加。其中，通过调整日常饮食来预防痴呆的方法，因其简单易行，便于在生活中实践，受到了广泛关注。2025年《自然人类行为》杂志刊登了浙江大学袁长征团队的一项重要研究。研究者从英国生物银行数据库中180,000余人的饮食记录出发，利用机器学习这一人工智能技术，成功提炼出一套

食物组合了。那么到底 MODERN 的饮食模式是怎样的呢？在明天同一时间中，雅欣继续和您聊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天，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我是雅欣。

0: 我要去爬山，我要去吃喝，我要去剧本杀。
1: 然而唐宋元明清没有 WiFi， 没有手机，没有汽车。我们来采访一下唐中宗。
2: 请问你的新员工高考后怎么庆祝呢？是睡他个三天三夜吗？
3: 净瞎说，我都安排得妥妥的嘞，毕业三部曲走起。
2: 毕业三部曲是哪三部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吧。
4: 第一部，毕业典礼，斗语拜拜拜。
1: 唐朝重榜的进士先入宫拜皇上，皇上和考生大型面基现场，
3: 平身，
1: 然后去孔庙拜孔子，这可是清朝的标配。最后呢，再到国子监。

球是唐太宗的最爱，说白了就是骑在马上踢足球。喝酒的进士去打马球，这算酒驾吗？长跑完又踢球，看来唐朝大 boss 立志要新员工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了，人人皆五好学生啊。这第四步，嘿，玉儿，你不是说只有三部曲吗？哎呀，多走一步怎么了？这走的一步啊，可是让你去玩呢。第四步就是间隔年，等于自费玩玩玩。科举结束之后呢，进士们并不能马上上任，要等。

0: 北京时间12:30。
1: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

0: 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

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

0: 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好的，节目的开头我们先来看一下体彩的中奖号码。我们首先看到的是260847260667，超级大乐透的中奖号码是10131921300405。第26067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36571433。第260677七六加一的中奖号码是

是04192729303213，第26156737中奖号码是162，第26067777乐彩中奖号码是02300523151725以及16。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这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也更不要错过了。618什么东西都在搞年终大促，那好视力当然也不例外啊。不管你是眼睛经常发干发涩的，尤其是到下午眼皮发沉肿胀的不想睁眼的，严重的呢眼睛早早模糊发昏，视力变差，发现哎，这是说明书怎么都看不清楚啊，看手机电脑也不清亮啊，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建议你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赶上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你只要拨打个电话4008331912，不仅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不过气。那么她丈夫知道之后呢，就把她点醒了。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啊。记者去采访的时候问那个何女士说，你为什么花17000去买两套塑身衣呢？何女士说，老板说是银离子的。记者问她什么是银离子呢，这个何女士就说了，我也不知道，就说能消脂肪，能塑形，能这个治腰疼，还有很多的功效，说这里的脂肪可以往这边来，这里的脂肪可以往那边去啊。这当然销售当然能说的一套一套的啊。这家路呢，这家店呢就在绍兴市区啊，名叫清夫人专业减肥这样的机构。那么何女士的塑形内衣包括塑腰胸衣和短裤等等多件贴身衣物组成，而且老板说全套一起穿，有很多高科技，对身体很好，能够这个疏通经络啊，这个有中医的这个效果，还有能量石啊，有磁石能够把脂肪吸走，这话你也信啊。当时两套一共花了

处理这样的事件啊。你本身你说你有没有经过物价局的许可，你这个两套内衣你里面到底是镶了钻了还是镶了黄金了，要卖17000，到底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存在啊，等哪家工厂生产的，这些都没有。所以我们说经常有人说赚钱难赚。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618年终大促来了，又到了浙江之声商城宠粉的环节了。那么我们也这边做一个预告啊，就是周三明天的5:30到真入保税仓的现场抢大牌，大牌驾到，狂欢618国际美妆狂欢节，精选40多款国际大牌的美妆爆款，像赫莲娜黑白绷带、兰蔻精纯三件套、海蓝之谜精粹水等等的大牌低到3折。那现在就搜索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直播立即预约抢直播间的

膨胀券，一元抵16元，最高61.8元，可以膨胀到618元，没有门槛，现金立减啊！这个不管是日常囤货还是送人，都可以下单了。搜索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直播。那在今天这个时段啊，我们13点这个时段的年终大促啊，我们限时返场福利来了，又给大家带来面霜界的顶流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黑绷带面霜啊，其实很多明星都在用，特别是那些已经我这样说不知道合不合适，有点上了年纪的明星啊，这个大家看到用赫莲娜那款的，往往脸部绷得要命啊。当然也不否认，也许他们也会动用其他的一些这个医美的手段，但是日常的护理几乎人人都离不开黑绷带。也有一些朋友用过之后呢，会给我们留言说，确实是上脸的肤感很细腻啊，它的质地是很绵密的啊，我们经常拿一些大牌的护肤品同时的平行比较，

家争取到了少量的现货啊，大家想要囤货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机会。618宠粉破价，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4000多，平时确实舍不得买，别说了4000多啊，很多人的一个月的收入可能还没有，所以是舍不得买的。但是嘛，女孩子对自己好一点啊，特别是你已经到熟龄肤质的，你用非常普通的补水就已经真的不够了。今天我们的地板价到手只要520，这个价格真的是

虎王，睡觉的时候就悄悄地把你的基底强韧起来。要是熬夜爆痘了，你厚厚的涂一层急救霜，第二天起来你相信我，泛红就不见了，痘痘也没那么红肿了。夏天暴晒之后也可以作为修护来使用啊。所以坚持几天，你能感觉到你的皮肤变得非常的稳定啊，它的修护能力真的是没话说的。今天我们看到618临时返场，07清仓捡漏，50毫升只要520，还有贴心的礼盒礼袋，所以特别是618活动，你现场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领膨胀金，到手就更划算了。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所以还有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完全是可以使用的。就这样，蚂蚁链全程溯源，赶紧发送关键词面霜到浙江之声公众号下单。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而且叫果香美食。那这个系列其实呢，它是加码了健康赛道。为什么呢？它推出的是添加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的即饮饮料，所以大家也不用什么有什么负担啊。宣推呢，就是喝了这个咖啡还能够保持纤细的身材啊，这应该是官方主导的一个宣传。好，我们再来关注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公益市场消费维权报告，里面有哪些呢？涉及到虚假宣传和假冒的投诉有7000多件，比如说啊，用镀金包铜合金的饰品冒充足金足银售卖的，消费者佩戴之后出现掉色发黑问题才发现被骗的。那么在珠宝玉石领域，不良商家虚标

交的价。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关于这个新房的一个数据。那么显然在不限价时代啊，杭州新房出现了一轮涨价潮。我们看到去年五月份杭州新房取证，也就是可以卖的一个均价是32000多，今年同期飙到了54000多。

气的念头。更何况老年福利事业是我毕生的心愿，更不可能轻言放弃，也绝对不会放弃的。于是我马上就擦了一下眼泪，斩钉截铁地对叔叔说，我从来就没想过放弃，只是有些事儿想不通。叔叔笑着说，想不通是对的，我是绝对不会放弃我和建军要从事的这个老年福利事业的。叔叔笑着点头说，不放弃就好。叔叔的话我特别感动，所以我对叔叔说，我想明白了，奶奶从

抱我们，不然我们会生出很多烦恼。那我和建军做这个老年福利中心，其实根本没想得到大家的回报。所以对于那些误会我们的人，诽谤我们，另有所图的人来说，根本就不应该考虑那么多。既然夸奖赞美都不在乎了，还怕什么诋毁呀？叔叔听我说完，长出一口气说，走，你和建军一块儿，咱们回家。今天家庭聚会，咱们好好聚一聚。就这样，我和建军跟着叔叔一路回到了建军家的四合院。进院之后呢，我喊了一声，阿姨，我来了。阿姨马上从屋里迎了出来。而这个时候呢，建雅姐和姐夫建国和他女朋友也都跟出来了。阿姨看到因为这个事儿好几天吃不好睡不好，精神状态特别差的我，就快步拉着我的手，摸着我的脸，心疼的说，

我一直就说呀，阿姨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她对我的关心是在生活的点滴中，而不是在平时的口头上。等大家都坐好之后呢，阿姨对我和建军说，这几天呢我和你爸也分析了一下啊，你们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遇到的这些问题，在我们两个人的学校里，包括建雅和建国的单位身边有很多人啊，就讨论你们不收费的这个福利中心的事儿。事儿是好事儿，但是质疑声也确实是非常多。所以这一次呢，一家人到一起开个小会儿啊，研究一下你和建军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下一步又怎么做。阿姨的话说完呢，大家也都各自发表了对这件事儿的

藏把你们的老年福利中心先建立起来。相对于北京来讲，西藏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人均的生活水平啊，都是更适合也更需要你们去帮助扶持的。既然咱们做的是帮助人的善事儿，那就去最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啊。说着话就拿出来10万块钱的存折交到我手上。这是我和你阿姨还有建雅和建国给你们

也记下了。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呢，也没再跟我理让钱的事儿啊，就弱弱地问了一句，建国他们俩准备明年10月1国庆节的时候结婚，你和建军在一起啊已经快7年了，如果你们在西藏的事儿要是办得顺利的话，你们能不能跟建国一天举办婚礼呀？说心里话，阿姨说的这句话呀，我等了7年。

年十月一建国的日子，那我和建军的婚期也定在明年，明年就办。这时候建雅姐马上就把话抢过来，那就定在明年的八月一号，建军节你们结婚。大家听完都说，建军节建军和喜儿结婚，双喜临门。好，这个日子好。叔叔严肃地对建军说，毕竟是婚姻大事，等你们回到

人疼爱的幸福和骄傲。建军听完小叔说我有17个弟弟妹妹，也倒吸一口冷气。他只听我说小叔曾经收养了6个孩子，没想到这几年已经增加到17个了。看来小叔不仅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还是一个极

深情地看着建军，看他给我滔滔不绝地抒发着感慨之情。当我们来到敬老院的时候啊，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但是当我们走到敬老院门口的时候呢，眼前的一幕让我震惊了。原本宽敞的院子里站满了人，院长在央金姑姑的陪伴下快步地走到我和建军的跟前，激动地握着我的手对我说，他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人来敬老院看我，这些人都

吃不消。可是不管我怎么说，对于当年刚刚三十出头的建军来讲，他认为他身体已经完全适应了，所以强烈要求我们的第一个老年福利中心就建设在西藏阿里。就这样，我们开着小叔的吉普车，车上装满了采购的所有老年人所需要的生活物品，还有最重要的氧气瓶，正式的向阿里进发。1500公里的路程，一路都是上坡，从拉萨的3600米到阿里的4500米，对于建军来讲又是一项挑战。我们带着氧气瓶，半个小时就要吸一次氧，可即便是这样呢，建军的高原反应还是非常严重。有几次我都想跟建军说，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花得起的。如果没有点财富积累，哪敢张罗干完全免费的老年福利中心呢？那就这样呢，是在12月的20号，采购的这些物资啊，都陆续到达了阿里。我和建军在公署人员的配合下，将每一套的过冬的物资都送到了真正需要的孤寡老人还有失独老人手里，开着车一座县城一座县城的送。我相信我们每一个行善的人都曾经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当你把准备好的物资送给真正需要的人手里，看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对你说出感谢的话的时候，真的这一路上遇到的风沙、高原反应，

0: 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印象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鸣。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一鸣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正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3: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聂主任啊，谢谢主任，
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赵
0: 伦。汽车维权，找一鸣。
13: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的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凌。昨天呢，接到了几位车主的反馈啊，立即结束的是。

0: 充电的数据没有给到车主的相关问题，那么到目前为止需要看一下未来车主有没有拿到相关的充电的后台信息。第二个呢，就是崔先生，理想的车主的 NOA 在一个路口出现的车道偏离的情况，那么明天的时候采用跟崔先生打电话，看看有没有收到来自于理想厂家的感谢以及于相关情况的反馈。还有一个就是小马车主之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说到自己的小马奔腾小马的这个厂家回购的问题，我拿到了回复了，我不知道车主在我直播间说没有拿到，所以我要再跟他打电话看他所说的情况。今天第一位沈先生已经来到我们节目，沈先生你好，我是一林向军们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到目前为止这个未来的工作人员厂家的人士有跟你去联系这件事吗？
1: 但是还没有任何人联系我。
0: 没人联系？
1: 对，但是还

0: 这边没办法直接查询，但是您所说的问题我们这边会进行反馈的。你都不知道我说的啥问题，你怎么反馈呢？抱歉哈，这个情况您可以进行描述，我们这边可以对接相对应的处理人的。
1: 昨天也是通过这号线打的。导播老师，桑燕切出去，沈先生的车辆信息递交给三号线，已经给了。四零的工作人员，我们导播老师已经把沈先生的车牌号码和手机号码都提交给你了。

0: 话的内容，你说不能。
1: 是的，这个不好意思啊，因为内容我们这边是无法查询的，他这个只有车主本人来电，我们去。
0: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昨天你们确实来电过了，但是内容我看不到。
1: 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们确实没法直接查到的。
0: 来电信息能不能查到？
1: 来电的话呢，这个信息它是有记录的，就是那个美通电话的一个记录都是有的。
0: 好，我的电话有没有记录？
1: 您说哪个号码呀？
0: 有没有当值负责人的记录？

0: 是两个概念。12:30之前有邀约过车主吗？你们未来都是直营，你们不至于查不到的。
1: 稍等哈，我看这个有没有对应情况。
0: 谢谢，麻烦您。早这么说的话，咱俩就早点好好沟通了。因为在我眼里边，未来的服务应该是独一档的存在。

0: 好的，好的，主持人，
1: 哎，谢谢你。
0: 情况的话呢，我看咱们反馈之后呀，有供电这边进行后续的这个跟进处理。那您说具体是否联系？我这边没有查看到相关信息的。
1: 来，那个车主，沈先生，人家工作人员后续跟进处理了，到底有没有人给你打电话？
2: 没有人。

0: 问客服中心电话。
1: 哦，现在能听到不？
0: 啊，现在好多了啊！对，您的车子就是升级过吗？就是您的那个电池，照顾了一下了吗？
1: 我电池他没让我升级。
0: 没让你升级啊？
1: 对，我还有那个聊天记录。

0: 有那个召回通知，我说我的在不在召回，我要不要去，他说的我不在，他说你不用来。
1: 哦哦哦哦，不在哦，行嘞，那行嘞，那往下说，当时您这个车子就是着火就整个过火应该全车伤痕的对不对？
0: 他我都没烧完，
1: 哦没烧完啊，
0: 我及时拨打的幺幺九嘛，然后他给我浇了有四五个小时给我灭掉了，
1: 灭掉了。
0: 对，他把那个火。

0: 引发的，它能扑灭，这扑不灭，这只能说明这奔驰电池做得好啊。哦，那么我
1: 省平定技术金奖获得者的一位前辈，EQC， 你有没有接触过电车？我知道您不怎么接触电车的，您有没有接触过？

南京迁到了边境前线的北京，从此天子守国门成了明朝的标签。面对外敌侵略，明朝一扫宋元时期国人被欺凌的软弱形象，朱棣把蒙古铁骑按在了地上，反复了摩擦摩擦摩擦摩擦摩擦，嘿，摩擦了五回，打的蒙古骑兵是不敢来犯。25年之后呢，养兵蓄锐的蒙古骑兵又一次举兵来犯，在土木堡大败明军精锐，俘虏了明英宗，进而围攻北京，在北京城下喊话，要求割地赔偿，否则就杀了明英宗。有人提议了学南宋，朝廷南迁呗，那还能一息尚存，城内人人心惶惶。但终究明朝它不是南宋啊，对于明朝来说，军队没了可以再建，官员没了也可以再招，就算皇帝没了也没什么，再立一个就是了。于是呢，上城墙喊话了，现在已经有新皇帝了，不管对面是啥，再不撤退就把你打得满地找牙。敌人明明抓了个皇帝，最后却抓了个寂寞，实在是搞不懂这个邻居是怎么想的呀。明朝他就是这样，不割地，不赔偿，不和亲，他硬起气来，别说打自己脸，连自家皇帝的脸他都打。有些王朝窝里横特别强，一到

边境烧杀掳掠，永乐帝亲自挂帅，先后五次远征蒙古。嘉靖年间收复了被葡萄牙强占的广东屯门岛，万历年间日本侵略朝鲜，万历派兵支援，打败了两倍于自己的日军，把日本引以为豪的战国群雄打的是300年都不敢出门。天启年

后罗湾进行海战，荷兰大败，向明朝道歉，并每年缴纳了12万法郎。那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明朝，莫过于汉代名句：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那些侵犯国土的侵略者，明朝一定会斗争到底，捍卫国人气节和尊严的。Part 3。让人意外的是什么呢？这个作风强硬的王朝对待读书人却异常温和，给了读书人前所未有的优待条件。有人算过一笔账啊，说大宋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若他做官20年，可以让自己的兄弟子侄至少20人谋得官职。宋朝恩荫官员的数量庞大，若你家有人做官，在大宋啊，不用科考就可以跟着做官。对比之下呢，明朝就要公平多了，想要做文官，科举出身是必不可少的。他允许各个阶级的人参加科考，比如说万历首辅申时行

0: 说太监贪污，要求撤销太监，没收其变不了了之。后来不要说商税了，就是原本的农业税，乡绅勾结官僚打起了太极，说这些土地呀都是读书人的，可以不交。这些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1: 泡芙。
0: 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有的说亡于党争，有的说亡于崇祯的各种作，众说纷纭。然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啊，再硬气的王朝也会被五斗米掀翻的。明朝之所以被灭，很大程度在于两个字儿，没钱了。面对于清兵入

国库没钱了，只好让士大夫募捐。士大夫们呢，一个个是哭穷作戏喊冤，这演技啊，放到现代不拿奥斯卡金像奖真是可惜了。一番折腾下来，只筹集了20万两，崇祯绝望了，北京城破了。李自成入主北京，从官员身上搜刮到整整7000万两白银，而后离去。要知道，崇祯全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超过400万两。不久，清兵入关，江南的乡绅集团依然保着以前惯用手段，耍赖、拖欠、阻拦。结果呢，清兵横征。

0: 死一个普通老百姓难吗？很容易，扮成强盗土匪将其杀死。明朝也是，但在明朝要合法杀死一个老百姓很难，需要层层上报，要皇帝签字才行。一名平民老百姓犯了死罪，只要不是谋反叛国的大罪，不管是偷鸡摸狗还是烧杀掳掠，定了死罪之后也不会被立马被执行，需要复核，从村里上报到镇里、县里、市里、省里，最后到皇帝那儿，只有皇帝亲自复核了，才能合法的杀死一个老百姓。然而恰恰是他对官员的苛刻导致官员的不作为，只是把自己当成打工人，在哪儿打工不是打工呢？干嘛非要给你大名大功呀？那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是一样，只要能吃上饭，不在乎这个王朝做什么。
1: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MIND 饮食相比呢 MODERN 的饮食在痴呆预防方面的效果是更为突出的。也就是说，这两种饮食方案相比 MODERN 饮食的方式，其他常见饮食模式在预防痴呆风险的方面效果到底如何呢？在下面时间里，让我们进行五种饮食方案的大比拼，来看看哪种预防痴呆的效果是最好的。2025年发表在《营养健康与衰老》杂志的一项研究给出了参考。该研究同样基于英国生物银行的大型人群数据，纳入13万余人，在长达13.5年的随访中，记录了1453例痴呆病例，专门分析了多种饮食模式与痴呆发病风险的关联。研究重点评估了五种饮食模式及对应的评分体系的互脑效果，包括地中海饮食。

是促炎的反式脂肪和饱和脂肪。抗炎的营养素包括膳食纤维、维生素 C、E、多酚类等。该种进食方法是基于18种营养素和食物成分计算，进行能量调整，得分越高代表促炎潜力越大。研究发现，这些不同饮食模式与痴呆风险的关联是存在着明显差异的。而最好的是地中海饮食，能够持续降低风险。那么什么是地中海饮食结构呢？在下期节目中，雅欣和您继续聊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衷心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天，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攀高，六干争先。
1: 记者夏朝明报道。日前，在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项目核心区，新建本地企业家资源，通过企业家牵线搭桥、引荐推介，精准对接与咸享产业契合度高、发展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优质项目，让熟悉产业链的人去找最匹配的项目。

0: 实验室正式授牌成立。此次布瑞利斯与永江实验室共建联合实验室，互聘技术专家，是象山本土装备制造企业牵手省级高端科研平台的创新之举，更是我县实体产业与宁波市科创资源深度耦合的标志性项目。依托实验室落地顶尖技术，实现前沿科技成果向高端智能装备产业化落地，将有力补齐象山高端科学仪器制造产业短板，带动精密制造科创装备产业提质升级。永江实验室研究员翁正慧说，
1: 我们现阶段还做这个技术研究比较多嘛，现在我们在往这个下游做一个应用拓展。我们技术研究跟下游产业我们可以很好的紧密的对接到一起，然后他们可以从市场上反馈出一些需求，就是

0: 及整体环境干净整洁，布局规整有序，就餐区域宽敞开阔，海鲜美食、网红饮品、特色小吃等一应俱全，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打卡体验。市民刘玉杰说，
1: 觉得挺好的，这地方挺宽敞的，然后很适合朋友家人聚会，小丸子、水果捞什么的都有，年轻人在这边也可以买点东西出去吃。
0: 为集聚人气拉动消费，哈街集推出形式多样、内容有趣的共赴夜市系列活动，其中首届偷吃大赛以课堂偷吃为创意核心，一开启就引爆全场，唱向未来海选活动吸引20名参赛选手登台献艺，用悠扬歌声为夜市宣传引流。在共赴市集专区，文创周边、民俗手工艺品

0: 义诊系列活动的第二站了。我们主要目的不仅是治，更是教，让附近的居民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体验，认识到我们这些中医技术在是缓解疼痛、改善睡眠以及调理体质这些方面的一些效果，使我们中医治胃病这个健康理念能深入群众的心中。
1: 听众朋友，最后请听一组简讯。通讯员谢定伟报道，6月14号晚，石浦镇海丰广场锣鼓喧天，欢声四起。作为疫情休渔季系列文化活动的一大亮点，石浦渔村海洋丰收季暨渔业安全主题汇演的高潮环节渔家千人宴再次盛大开席，现场共摆开258桌宴席，当地村

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

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

近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

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0: 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

0: 貌，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0: 让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仕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

0: 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1: 在山东我们有五座光伏电站，还有一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0: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

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

0: 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小阵雨；明天阴到多云，局部阵雨；后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今天北到东北风3到4级，夜里转西南风3级；明天西南风4级，后天西南风3到4级。沿海风力，今天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夜里转西南风5到6级，明天西南风6级，阵风7到8级，后天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是23到29度，森林火险等级1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报到。
1: 增进人民健康，

0: 运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

0: 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

0: 亮亮七四四，宋江三公报的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首播11:30，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1: 九，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2: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优。

0: 屋里电器坏了嘞，瓦斯道堵了嘞，可咋做做呢？
1: 我来帮啊！
2: 刚来先生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1: 我来帮啊！
3: 亚妈毕业个两小王两小醋两小虎爱的有，
1: 我来帮啊！
4: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1: 我来帮啊！
4: 喊个毛帮，
0: 喊毛帮呢？
2: 啥帮嘞？
3: 啥毛帮？

人类呢，借助 AI 辅助思考的同时呢，大脑的深度活跃度呢，仅自主思考状态的三分之一。根据新闻报道，在6月13号呢，北京师范大学余胜全教授做客长江讲坛时，援引了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25年的脑成像的研究结果，表达了对 AI 依赖的担忧。在心理学范畴当中呢，大脑天然具备认知吝啬的特质，会本能的规避高能耗的深度的思辨。AI 呢，及时高效的答案供给，恰好迎合了人们的惰性，但长期替代式的用脑会逐步的钝化我们深度思考的神经回路，然后呢，会削弱前额叶的执行和思辨功能。而且这种思考能力的

0: 却引起了大范围的集体的焦虑。大学毕业生论文撰写停滞，文员被卡顿在文案的处理和材料的整理环节，无数职场人在 AI 服务当中中断以后呢，陷入了手足无措的状态。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 AI 越聪明，人就越需要笨功夫。智能时代的正确打开方式呢，是守住人们的主体性，实现人机各司其职。朋友们，您怎么看？欢迎大家来留言发表一些您的想法和您的态度。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等待大家留言。大家都在说未来的十天都是雨，那未来的十天真的是雨吗？接下来天气情况会有变化吗？我们来听听宁波气象专家对未来十天天气的预测和雨水的预测。
1: 是雨，不是没雨，你来真的呀。从13号浙江入梅开始，这雨似乎就旱死在天气预报上了。看这张降水预报图，感觉天塌了，不仅是天天在下雨，而且雨势还在不断的深。

天雨带是出现了明显的撤退，大雨暴雨又集中到了华南一带。然而从18号开始，局势变了，梅雨带会迅速北漂到长江中下游到江南一带，接下来几天就会稳定在这里南北徘徊。浙江被雨带牢牢的掌控，雨势也会明显的增强。18到21号，浙中北一带离雨水的核心区更近，雨水会更强势。像我们宁波预计部分地区会达到中到大雨的量级，也就是说，这个端午假期基本就是要泡汤了。从目前来看，一直到24号，雨带仍会笼罩在浙江上空。但是与此同时，海上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台风，冷涡台风富士来高压同台博弈，未来的天气局势也会变得比较复杂。

好的，那么这个天气的预报呢，10天15天只是一个接下来的一个大概的预报，具体呢我们还是要密切的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的瞬间变化的天气消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我们的调频频率是 FM103.9 107.3，今天刘红在这为大家服务。端午假期临近了，我们宁波人注意了，本周的上班时间有变化。

个税的汇算呢马上结束了，有些常见的问题我们大家需要留意。2025年的综合所得税的一个汇算啊，个税的汇算呢将会在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呢日前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呢，已经超过了1.6亿人完成了汇算的申报，超过了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的规模和去年同比呢增长了17%。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办理退税了吗？在办理当中哪些专项的附加费扣除容易出错呢？那如果说被陌生人冒用信息又该怎么办？眼下呢，个税的汇算呢办理工作马上截止了。不过呢，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还有一些不知道怎么填写的难题。比如说，有人会疑惑啊，每个单位呢都有个税的、个人所得税的，是不是就不用去办理汇算了呢？其实呢，不能一概而论的。单位按月扣税呢，已经是预扣税缴，是一个大致的计算；而年度汇算呢，要把工资、劳务报酬等全年收入综合在一起来重新算的，多退少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税务部门特别提醒，像赡养老人、三岁以下的婴幼儿的照护等专项的附加扣除，需要纳入这个纳税人呢进行一个相应项目及时的操作。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办理个税汇算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这是每个人法定的义务。虚假申报、冒用他人的信息进行一个个税汇算的话呢，不仅是税收的违法行为，更是涉嫌侵犯公民的个人的信息。一经查实呢，不仅要面临着退还税款和罚息，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因此呢，我们纳税人要如实的。

年1月份呢，杭州的柯女士用沸水消毒保温杯拧紧杯盖的时候呢，用力的晃，其实这个动作我也经常会有，然后呢这个杯身就随之炸开了，导致呢双腿被烫出大量的水泡，医院诊断为是二度烫伤。小小的保温杯为什么会如此的危险呢？首先大家要注意啊，就是保温杯当中加入泡腾片一定要注意，我们消防员在保温杯里面加入热水和泡腾片以后呢，轻轻的摇晃，在开盖的时候呢就发生了爆炸。在保温杯里面冲泡腾片呢，千万不要把盖紧，

0: 输出规整的、周全的、几乎零错误的、零漏洞的标准答案，但是承载不了独特视角和个性化的表达。我们可以想象啊，当所有人的思考、行文、逻辑都在交给算法主导，那么百家争鸣最终会变成千篇一律的模式表达。现在呢，什么 AIP 改作业、智能查重，还有是算法审核和教育创作行业的常规的一些评价手段，规整和规整规合的一些实现的一些 AI 得到认可，可是富有创造的个性表达呢，确实没有了。这种评价呢，倒逼让许多的年轻人主动的放弃独立创新，刻意的迎合机器的标准，追求稳妥的过关，逐渐丧失了一个突破框架的勇气。当然了，这并不是不要完全去否定 AI 时代的价值。作为数字时代的工具的革新， AI 解放了重复我们的脑力劳动，也是极大的提升了学习和工作的效率。但技术呢，始终只是
1: 提升了。而终身基金演绎的原生态的藏腔和这个孩子们脆生生的合唱，赋予了歌曲自然的听感。在轻盈灵动的节奏当中，一起来听听这个深情的抚慰吧，来听到这一首《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那位

象山大白鹅民俗节农文旅额外精彩，县政协溢出海洋运动产业的新图景，杨梅欲滞销困境，黄庙乡电商助农促销售，渔家盛宴庆丰收。节目最后是踏山之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陆玲玲、夏昌明报道。日前第13届象山白鹅

0: 对俄、去完俄四大板块错峰展开。启动仪式上，幼儿舞蹈、额头开荤、白鹅封箱、功勋鹅戴红花、产业基地授牌等环节轮番上演，穿插文艺表演，现场气氛热烈。象山畜牧兽医总站站长李玲：
1: 每家孵化场都会有举办自己的一个封箱仪式，那么今年的话搬到我们这个舞台上来，目的的话就是要让我们大家都来感受一下我们象山白鹅的这个一个民俗活动。开荤仪式的话主要是忽悠平安，防止小朋友被磕碰，那么另外的话呢话也是长辈对于我们孩子的一个祝福，也希望他今后立身端正，昂首有志。
0: 无鹅不成宴现场推出一鹅六吃，将象山白鹅的鲜美演绎到淋漓尽致，在搭配本地的小海鲜和农家时令的蔬菜，一桌桌象山风味引得食客纷纷举筷。沉浸式的体验区同样人气高涨，山海特色市集展销卤鹅、生态鹅蛋、大门竹粽等一些手作文创，孩子们踊跃地参与套大鹅、夹鹅蛋等趣味的游戏。集章、抽取白鹅伴手礼、非遗剪纸教学、白鹅诗词对诗以及敲锣纳福等互动的打卡点，让游客在玩乐当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2: 非常具有那个宁波本地的那个风俗习惯嘛，现在这种具有当地特色的这种风俗就是非常吸引人嘛。封箱庆，然后一个额头开荤仪式，小孩子嘛，这个是非常有寓意嘛啊、那个独占鳌头是吧。
0: 舞台的一旁，由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主办的第六届中国象山白鹅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家禽育种、生态养殖、疫病防控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主管部门、龙头企业和养殖户齐聚一堂，以"与动未来，链动中国"为主题。

0: 加明确的规划。宁波众星白鹅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存吉：
1: 我是去年新搞了一个反季节的一个种鹅基地嘛，那么因为这个也是一边做一边摸索的，那么日常也遇到一些技术性的，比如说我们那个光照的这个时长啊，就是抱窝怎么处理啊，那么我们

发展势头良好，我县已经入选了首批国家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亚帆中心确立为宁波一号帆船队母港，滨海零号公路功能持续升级，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依托多项的国际国内赛事形成的特色海派赛事矩阵，成功地推动了赛事加旅游的深度融合，消费拉动作用非常明显，取得成绩的同时，制约产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依旧突出，如规划引领不足。

0: 贵县渔业局、县旅游集团通报了提案办理进展情况，表示将认真地梳理并吸纳委员们关于产业升级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培育赛事经济，深化体旅融合，全力推进象山海洋运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打造长三角滨海海洋运动的度假标杆。记者李玲里、陆玲玲报道，杨梅熟了，果农却愁了。受到市场行情波动的影响，象山县黄庙乡本地的杨梅封产滞销。为了帮果农打开销路，一场电商助农行动在杨梅林里火热地展开。
1: 我们象山林和慈溪余姚是在同一个产地的，
2: 属于那个时候呢，杨梅到你手上，离它还在树上的时间，中间只差了大概最多24到28个小时。
1: 没有任何的，我们不加任何的这个添加剂。
0: 在杨梅树下，主播从粉丝友人的角度娓娓而谈，从产地讲到物流，从口感说到保鲜，直指鲜才是杨梅的灵魂。主播朱哲瑜，
3: 目前为止我们这个直播一共差不多有3场，总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杨梅的这个数量差不多接近2000斤，这个市场方向还是主要。

0: 织布渔村海洋丰收季暨渔业安全主题汇演的高潮环节，渔家千人宴在此盛大开席，现场共摆开258桌宴席，当地的村民、各地的游客和台胞亲友欢聚一堂，在浓郁的渔家风情中共同祝愿国泰民安，渔业丰产丰收。
1: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近日呢，武义县供销联社首批共富鸡苗运抵了白杨街道白杨山村，2000多只武义土鸡鸡苗将陆续的配送到王宅、白杨等四个乡镇街道的试点农户家中。这场依托葡萄园林下空间的共富养鸡实践，基层党组织

0: 拍照打卡。
1: 美景催生美丽经济，荷塘产业迎来丰收契机。依托精细化、科学化的田间管理，基地莲蓬亩产可达5000个左右，亩均收益稳定在5000元。莲蓬与荷花均对外销售，零售价约2元每个，销路广泛，不仅供应本地超市、周边县市，还远销江苏等地。同时依托电商平台拓宽线上销路，实现线上线下双向热销。一池荷花半亮乡村富足百姓，如今兰溪市赤溪街道的千亩荷塘既盘活了乡村生态旅游资源，又壮大了特色种养产业，让生态美景切实转化为富民增收的美丽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力。
2: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和美新农村就是这些内容，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0: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他产生依赖。

对阶层跃迁的渴望，对亲密关系确定性的需要，对世界上有公道的最后信仰。接下来我们就从三种类型出发，为你一一拆解他们的故事模板以及对应的历史社会现实还有人心心态。首先是逆袭奇遇类。逆袭奇遇也叫发迹变态，就是底层小人物突然就发达了。这类故事的主人公多是市井游民、落魄世子、底层军人，就是那些在茶馆酒肆里听故事的普通人自己。

是另一个热门主题，两性情感。浴室名言里的情感故事是市井男女的欲望与挣扎，有人为爱私奔，有人为权杀妻，有人因一封信家破人亡，也有人死了之后还在追讨负心汉。这是一个情欲与伦理激烈博弈的时代。比如张顺美登霄得丽女，越州书生张顺美杭州元宵节看灯，偶然看到一个写给有缘人的灯谜，约定明年此时此刻此地约会。果然第二年遇到美女刘素香，两人一见钟情，当晚

意志的附属品，其次是机械因果的套路。金玉奴必须原谅墨姬，因为善有善报，杨氏必须回到黄甫松身边，因为恶有恶报，坏人死了，好人就该团圆。现实世界的复杂被简化成因果报应。不仅如此，虽然整体儒家伦理纲常有所松动，但整体上的统治地位依旧在，所以小说、戏曲等文艺创作者虽然可以在故事讲述中擦边过界，但必须依旧顶着一个紧箍咒，那就是要对主流道德价值观唱赞歌。所以你看明代那些成人主题少儿不宜的艳

0: 阿威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0: 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

大叔看我当时已经哭得说不出话了，慢慢地扶起我，一边端起那碗酥油茶，一边劝我一定要喝下去。

都快，姑娘听话，把它喝了。你千万不要这样，你都不知道我把你救回来有多难。你要这样下去，连你我也救不活了。我看见巴桑大叔的眼角也流出了泪水。这个时候，我使劲儿的点了点头。

0: 都询问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1: 我把和建军来到阿里普兰的目的啊都和大叔讲了，这时我就一心想着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建军被埋在了雪山里，他远在北京的父母还完全不知道。这个时候我又一次恳求大

完全已经认不出来原来的样子，整个的眼前被一座巨大的雪山所遮挡。看到这个情景，我彻底的绝望了。我知道建军就是被压在这座雪山下，真的救不出来了，没有任何的可能。我慌忙的开始摸索揣在衣服里怀里的手机，还好手机还在。我想到了马

出了好远好远的路程。终于手机有信号了，我马上拨通小叔的电话，哭着跟他说了我这边发生的一切。小叔听完之后直接就惊住了，我不停地哭着喊着，小叔，小叔，你听到了吗？你说话呀。过了半晌，电话那边传来了小叔那熟悉又温暖的声音，强装镇静跟我说，

这三天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自己都不知道。吃不进任何东西，没有任何困意，满脑子都是建军的身影，还有和他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我焦急等了四天以后，第五天临近中午时分，我看见从远

0: 苦。遇到了你，就是因为你，我少了一个弟弟，你该怎么偿还？你有什么偿还？建国这个时候也绷不住了，放声的哭了起来。
1: 什么生活？你说话，你回答我。
0: 建国在不住的咆哮。这时我的天宝小叔蹲在我旁边，用他的胳膊紧紧的搂着我的肩膀。

坚强起来。上天既然让你活下来了，就有让你活下来的理由。建军不在了，但是你不要忘了，你和建军一起定好的心愿，他虽然不能陪你继续进行下去，但是你一定要把你们的心愿继续下去。我们这些人都看着你，建军也在看着你啊。这个时候阿姨转过身来，

里的居住条件。以后你记住，有个姑娘叫扎西桑格，她还会来看你。巴桑大叔在大家反复的推脱下，没办法，收下了小叔的2000块钱，指引着我们出了那座大山。在路上，天宝小叔问我接下来怎么想呢？我说我想留在西藏待几年，一是我想再陪陪建军，另外。

家没有逗留，带着他给我安排的四个助手，决定深入拉萨周边比较贫困的村庄，去走一走，看一看。小叔又专门从牧场给我调来了一台客货两用的皮卡车，他说这个皮卡车呀，皮实耐用，还能拉人，还能拉货，啊，对于你们很方便。再三的叮嘱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打

人妖阿妈醒过来之后呢，雇主说什么都不用她了。雇主说："你这样的身体根本没有办法继续放羊了，万一你们娘俩在我这出了什么问题，我可负担不起呀。毕竟你这身体还有病，还带个孩子，很多活你也做不了了。还是找个男人吧，起码有个依靠。"他跟人妖阿妈说："我们村有一个叫德吉多朗的男人，年龄比你……"

儿，嘴巴甜一些，千万不要因为淘气让继父生气。万一继父生气不要我们娘俩了，我们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但是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就算再懂事儿，也不能像大人一样做事那么稳重，有时也会闯祸，有时也会释放天性顽皮一下。每每到这个时候呢，人样阿妈都会大声地训斥贡巴，甚至有时

想抓产业转移机遇，精准对接意向企业深度洽谈，全力突破一批优质产业项目，为县域海洋经济提质扩容积蓄强劲动能。总投资1亿元的浩瀚新能源汽车配件项目成功签约，为县域海洋经济版图再添一块拼图。项目招得来，更要落得下。咸祥镇优化项目全周期闭环管理机制，聚焦项目签约落地、开工纳桶、竣工投产等关键环节，实行周调度、月复盘，按下了项目落地转化快进键。组建项目建设帮扶团队，分类梳理项目堵点，并开展常态化督导，推动项目。

目快洞见快投产。目前推动输一科技等四个亿元以上项目顺利落地，风电母港、航养重工等四个重点项目提前开工。招商引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咸祥镇聚焦项目攻坚、服务提质，一到五月新增尖峰新材料、拓科燃烧装备等八个优质在谈项目，预计总投资35亿元，签约浩瀚新能源汽车配件项目总投资超1亿元，风电母港、航养重工等四个重点项目提前开工，加快推进。记者江涵、汪平报道。日前，浙江布瑞利斯科技有限公司与省级高端科研平台永江实验室合作共建的智能连续光氧化联合实验室正式授牌成立。

0: 资源深度耦合的标志性项目。依托实验室落地顶尖技术，实现前沿科技成果向高端智能装备产业化落地，将有力补齐象山高端科学仪器制造产业短板，带动精密制造科创装备产业提质升级。永江实验室研究员翁正慧说，
1: 我们现阶段还是做这个基础研究比较多嘛，现在我们也在往这个下游做一个应用拓展。我们基础研究跟下游产业我们可以很好的紧密的对接到一起，然后他们可以从市场上反馈出一些需求，就是我们也可以对我们这个基础研究的发展有个很好的一个指引的一个作用。他们也能及时的关注到现在学界对于这个自动化、智能化，或者是对这种这样的一个变革的一个趋势，他们也是积极的去拥抱这样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这个公司我觉得它的一个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广阔的。
0: 据介绍，未来双方的合作将涵盖技术、人才、科研三个层面。技术方面，通过三期合作项目，争取先后实现连续光氧化技术的自动化合成、连续光化。

0: 宁波投资体量最大的新型研发机构，聚焦新材料、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等前沿赛道布局科研方向，建有国内一流的开放共享硬件平台，拥有完整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落地支撑体系。布瑞利斯作为我县引进培育的高科技企业，其核心团队深耕连续流、光化学领域，致力于推动新材料、新能源、精细化工等产业传统工艺和装备升级，助力高端合成反应设备的国产化进程，技术和产品已进入高校院所、行业头部企业。布瑞利斯副总经理陈海说。
1: 因为我们加入很多智能化的包括这个 AI 大模型啊，这里面的话就是让它变成一个完全自动化的一个设备的，一来的话就是把他们很多行业内或者说学术研究上面比较顶尖的一些技术应用到我们的产品上，就是让我们这个产品更加的高端智能啊，双方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匹配嘛，就是大家是可以比较完美的去结合起来，去让这个产品从硬件软件都更加完善更加齐全。
0: 日前，我县新增了一家哈街集夜市，特色美。

商铺，主打象山本地鲜活海鲜排档，同时引入网红小吃。值得一提的棚搭配八台中央空调，让市民游客不用担心天气变化，尽情享受清新空气与月夜星。

0: 中国福利彩票。
1: 永商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0: 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
2: 二四方面军整装北上，根据革命形势需要，藏民独立师呢奉命整编分流，不愿意告别了家乡的那些官兵可以留在丹巴继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守护地方的红色政权。有100余名将士就告别了他们的故土，跟随我们红军主力北上，徒步穿越了茫茫的草地，历经
0: 黄檗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殊。

0: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

0: 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

0: 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您正在收

0: 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

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

0: 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

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

0: 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2: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2: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

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有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气温22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调研健康浙江建设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强调高水平建设健

体会想法和下一步目标举措。王浩认真倾听记录，不时就有关问题同大家坦诚交流，互动讨论。王浩指出，人民健康关系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色。近年来，健康浙江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工作中更加注重完善体系，为群众提供更加公平可期、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更加注重软件提升，持续增强核心竞争能力和服务能级，更加注重优质均衡，加快缩小城乡、区域、人群间健康差距，更加注重改革破题，进一步提升卫生健康服务的整体效能，更加注重

治排各项措施，合理调控河网水库水位，切实保障河湖安澜。城西南排工程是杭州市为提升区域防洪排涝能力而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刘杰来到九溪出水口枢纽段施工现场，检查在建涉水工程建设及备汛情况。他强调，要按照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的要求，聚焦河道堤防、水利设施等重点部位，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加强在建水利工程安全管控，严格落实各项渡汛举措，确保安全渡汛。刘杰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梅汛期，适逢端午假期将至，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理念，健全基层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体系，打通村社抓落实的最后一米，把预警和责任落实到最小单元。要进一步细化完善突发应急预案，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各项工作正常高效运转。

0: 本次大赛以团队为主体进行申请，分为初赛和决赛，同时设置百万奖池，将依托全链条体系扶持优质项目，并为具备临床价值的合规成果提供支撑。省医保局局长徐良平说，将发挥医保战略性购买和支付杠杆双重作用，赋能脑机接口产业创新发展。
1: 去年，我省已先行破冰设置脑机接口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率先将非侵入式脑机接口适配费纳入医保支付。我们将以这次大赛为契机，前瞻性设立价格项目，促进前沿技术成果转化推广，整合电子病历。

0: 诊疗效果、康复随访等多元数据，建立脑机接口专属透明数据库，促进医保数据赋能与技术攻关、临床转化、生态构建深度融合，抢占脑机接口产业的全球制高点。
1: 据了解，大赛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通道，面向全球开放，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10号，8月进行初赛，9月在浙江举行决赛。大赛获奖团队可获成果转化专项经费支持，优先申报国家医保局试点项目，优秀成果还将在国家医保公众号、进博会、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平台展示推广。
2: 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即将到来之际，我省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禁毒工作有关情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3: 近年来，浙江禁毒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去年全省新资深吸毒人员比5年前下降了28.1%，全国禁毒考核实现了7连优，群众对禁毒工作的整体满意度在98%以上，是国内毒情形势最好的省份之一。杭州、宁波、温州先后获评全国禁毒

0: 各类犯罪嫌疑人4170多人，缴获毒品361公斤，有力震慑了涉毒违法犯罪分子。受国内严峻复杂毒情形势的影响，我省毒情也发生了结构性迭代式变化，持续面临三代毒品共存、网上网下交织、过境消费交错复杂的局面，外防毒品渗透、内防毒情反弹的压力还不小。省禁毒委副主任、省公安厅副厅长于刘江说，青少年药物滥用问题显现，
1: 受西方毒品合法化和嗑药等退位亚文化不良思潮的影响，加之青少年群体好奇心强、认知不足等特点，省内出现了一些青少年滥用右美沙酚复方制剂。

0: 署康宁医院党委书记周文华说，笑气是一种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吸入后会让人发笑，产生愉悦感，长期吸食容易成瘾。
1: 他如果说吸食者出现了意识模糊、昏迷、幻觉、妄想，这时候就是一定要就医了。那么一旦成瘾以后，那么最好呢都要到正规的我们精神科的专科医院来治疗，通过心理支持，以及我们在精神专科医院都有物理神经的调控，让他的神经运动功能能康复。

0: 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价。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1: 继续关注新闻。省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4至2025年浙江法院商事仲裁司法审查工作报告。数据显示，近两年浙江法院共受理商事仲裁司法审查案件1586件，结案1623件，收结案量比2023年实现显著增长，司法审查质效稳步向好，全省法院相关裁撤案件撤销及部分撤销比例仅为 1.51%， 审结仲裁保全类案件3747件，保全支持率近九成，达 89%。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70个大中城市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杭州五月新房价

0: 走下来就没力气走上去了，无人机飞上去就马上飞下来，非常快，几分钟就一趟。
1: 山西镇是文成最大的杨梅种植乡镇，为破解深山杨梅运输痛点，当地组织志愿者利用无人机帮助农户进行运输。无人机操作员陈建用是志愿者之一，他说
2: 一趟运下来也就几分钟，增进了这个速度。平时都跟那些农户沟通好什么时间，让这些农民在深山里的杨梅啊，这些农作物啊，都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4: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福利彩票，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1948年5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部分人员进驻西柏坡，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决定了中国的命运。1949年3月，

0: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了警示，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临行前，他把此行比作进京赶考。带着赶考的清醒，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书写了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辉煌开篇。70余载风雨兼程，神州大地换了人间，而赶考的命题历久弥新。这场永不停歇的赶考，新一代的答卷人正续写新的荣光。
1: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